0: 完了伸马桶，但是再等会儿不要，等完伸马桶一会儿，等它缓一会儿。
1: 你看过两个眼睛看了他那个眼睛，
2: 现在好有绿色了。
0: 因为你打完那个伸麻就给抬上来了，所以等。